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十八国联军要推举一个前不正印都先锋，哎呀，为这事可犯难了。后来程咬金表了态了，我推举一个人，别因为这个人是我的亲戚，大家认为我有私心，要那么想就错了。大家就说，魔王您别客气了，干脆您推举谁吧？哎，我小舅子银锤太保裴元庆怎么样？趁不趁此职？众人全都同意了，对，非得裴三公子能担任起都先锋一职。谁也没想到却遭到徐茂公的反对。徐茂公不同意，程咬金有点纳闷儿，三哥，那裴元庆不够个先锋官？不，魔王，裴三公子要文有文，要武有武，但是有一样，咱们瓦岗山不能都包下。盟主是我们的人，元帅是我们的人，先锋还是我们的人，恐怕在情理上交代不下去吧。我的意思，让其他国家出任先锋官。哎，程咬金一听啊，徐茂公说的不是没理，因此点头同意了。后来秦琼提议，这么办吧，我推举一个人，就是当初的南阳侯吴云昭。再推举俩副先锋，一个是金顶太行山的英雄熊阔海，一个是原来金梯关的总镇武天锡。大家看看怎么样？哎，众人一听，这可真不错，一致通过。原来武云昭、武天锡、熊阔海这三个人都投了河北凤鸣王李子通。

现在在李子通帐下官拜大将。另外这三个人论人品论武艺都是当今的豪杰之中选拔出来的，那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英雄好汉。武天锡在这十三杰当中名列第五，武云昭名列第六，熊阔海名列第四，所以大家一致通过。程咬金命他们三个人率领精兵三万在四平山下扎下连营。这十八国紧密的合作呀，紧密的配合，就好像一家人相似，有令必行，大伙没有不服从的，就这一点是难能可贵。把杨广下扬州所有的河路码头全给封锁了。十八国下了决心了，如果不要了杨广的命，再叫他跑了，那隋朝一半会儿亡不了国。探马兰奇随时随地都回来禀报啊，杨广从太原一起身，每一天走多少里地，宿的什么地方，走的什么地方，什么情况，这块随时都能得着禀报。单说这一天，杨广刚到了四平山管辖地界，南阳侯武云昭就得着禀报了，急忙请示程咬金问怎么办。老程立刻降旨准备战斗，打，让他有来无回。南阳侯闻风而动，率领精兵点炮出战，就这样把杨广的龙舟给截住了。翻回头来再说杨广，这家伙胆子最小不过呀，一听说十八国联军要劫杀他，把他吓得魂不附体呀，急忙召集文武开了个紧急会议，这事怎么办。靠山王杨林首先站起来了，陛下不必担惊，什么十八国都是些乌合之众，除了瓦岗山有点实力之外，那些人都是攒鸡毛凑胆子，老臣不才，愿当先锋官，我去看看形势。杨广点点头，还是我的王叔啊，王叔要多加谨慎。知道了。老杨林率领着十二家太保点精兵一万弃舟登岸，在运河边上扎下连营。老杨林是一马当先来到阵前，正好遇上南阳侯武云昭。哎，武云昭长得漂亮啊，银盔素甲，白马长枪，那好比当年的子都在世，又好比三国的吕温侯重生啊，人欢马大，三万军兵排了一座大方阵，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老杨林一看是武云昭，心里头不是滋味儿，因为武云昭的父亲原来是隋朝的中正太师武建章，跟自己是磕头的把兄弟，武云昭是他的盟侄。回忆当年武云昭小的那时候，杨林还没少抱过他呢，事隔多年成了仇人了。老杨林心中暗想，怨谁，就怨我们皇上啊，把这么好的忠臣给逼反了，到了现在以致不可收拾啊。但是杨林那毕竟向着隋朝，杨广再不好是他侄儿，在关键的时刻他还得站在杨广的立场上。老杨林想罢多时，把马往前一提，用秋龙棒一指，呆，对面是云昭吗？其实武云昭早看见他了，他一瞅是杨林，心里他也不好受，当初两家的关系处得相当好，不分彼此。

0: 多头之后跟一家人相似，如今反目成仇。吴云昭知道杨林这个人比较正直，别看是两国的仇敌，还不能失礼。他把银枪一摆，左有熊阔海，右有武天锡压住阵脚，他催开伯龙马来到杨林的马前，元元元把大枪横弹铁过梁，躬身施礼：蒙叔一向可好？恕小侄有盔甲在身，不能下马，施以全礼，马上一躬，请蒙叔海涵。老杨林点点头：啊，云昭啊，你还认识我？太认识了，那我怎么能忘呢？杨林眼泪好像没掉下来。云昭啊，你们家的事情本王全知道，孩子苦了你了，也苦了你们一家人呐。但是不管怎么说，你不应该食身为宰呀。你知道你现在干些什么吗？你是将门虎子，名门之后跟这些响马搅在一起，你觉着应该吗？你们家的遭遇本王尽知，孩子你赶紧下马扔枪，跟着我面见天子，我管保让天子降旨给你全家昭雪，还官复你的原职。孩子你看如何呀？吴云昭闻听一阵的冷笑：啊，王爷谢谢您的好心吧，晚了，当初您上哪儿去了？我全家546口掉脑袋的时候，你哪儿去了？这叫雨后送伞呐！我跟隋朝解不开的仇疙瘩，这昏君杨广、宇文化及父子就是我的仇敌，我不亲手杀了他们，难消我恨，我也对不起我们老武家的列祖列宗。蒙叔啊，我知道您是个好人，我也同情您的处境。你是当今杨广的亲叔叔，无论如何你能打你侄子吗？我没有这种非礼的设想，但是我可以要求您老人家解甲归田，不要管这场闲事。如果您要不听的话，恐怕您这条老命就得断送啊。我可不是吓唬蒙叔啊，您来看，现在18国聚兵4平山，布下了天罗地网，杨广是有来无回了，隋朝亡孽就在眼前，您何必给他卖命呢？就因为您跟我父亲是结拜的把兄弟，我这才解劝您几句，如若不听，可休怪小侄无礼。杨林能听进去吗？就说得再恳切，说得再真，他也不爱听啊。两个人说了半天，最后决裂了。杨林说：这么办吧，吴云昭啊，蒙叔也罢，蒙侄也罢，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咱们现在是各保其主。孩子要不服赶紧催马动手，分上下论高低，把我赢了怎么的都行。老杨林晃动秋龙棒就想伸手，可这吴云昭呢比较忠厚，不忍心伤害杨林。正在这时候，紫面天王熊阔海有点压不住火了，撒开两条飞毛腿，晃动大棍来到两军阵。我说：云昭啊，你先到后头歇一会儿，把这老匹夫交给我。吴云昭一看这还行， 要别人代替自己，他一拨马回归本队，给熊阔海观战。单说紫面天王，把大棍一横，破口大骂：“杨林，老匹夫，不识好歹的东西！吴云昭跟你有什么瓜葛？我可没有，我就知道你是个老王八蛋，你是杨广脚下的一条走狗。杨广之所以有今天，跟你是分不开的。别人说你正人君子，我看你是个狗屁。老匹夫，少要猖狂，你就拿命来吧，我就叫你死在运河边四平山的脚下。”杨林一听，火往上撞，催马晃秋龙棒，跟熊阔海站在一处。书中代言：本套书有十三节，熊阔海名列第四，老杨林名列第八，那差着好几级呢。论力量，论武艺，杨林怎能赶得上熊阔海呀？没到十五六个回合，老杨林徐徐带喘，堪堪不及。正在这时，大太保罗芳、二太保薛亮、三太保鲁明、四太保鲁达四匹马就飞出来了，要助杨林一臂之力，五个人把熊阔海困在当中。熊阔海不但不害怕，还乐了：“哎呀哎呀，攒鸡毛凑胆子，你们还有多少？都过来，都他娘的过来！要怕一怕，就他娘是熊包，休走接棍吧！叮当叮当，烫肉烫肉！怎么呢？把罗芳、薛亮的刀枪都给崩废了。罗芳刚一愣。”让熊阔海一棍子正砸脑门子上，啪！死尸栽于马下。熊阔海一转身，使了个小滚推磨，啪！正扫到二太保薛亮后脑勺上，扑通，死尸栽落。他又使了个左右插花，啪啪两棍，三太保、四太保也双双毙命。没把杨林给疼死啊！这些干儿子跟着自己鞍前马后多少年，没想到命丧四平山呢、啊。靠山王这么一散神不要紧，熊阔海的大棍就到了，正好砸在马的前腿上，咔吧一声把马腿扫折，杨林扑通一声就摔下来了。南阳侯武云昭就喊：“要活的，别砸死他！”熊阔海明白杨林是关键人物，能轻易把他打死吗？他把大棍放下，大脚丫子把杨林的后背给踹住，拧过胳膊绳捆上绑，然后往肩头上一扛，得胜归队。南阳侯武云昭、武天锡把兵刃一摆，代替军令，三万大军呢，奔随军就冲上来了。杀呀，别让杨广跑了！咕咕咕，叮当，通塌！ 一个冲锋把随军就打垮了。这一万人马，死的死，伤的伤，投降的投降啊！吴云昭大获全胜，缴获了不少胜利品，留下一部分人在这守把，然后带兵进山交令。程咬金呢，跟那十七路王子在金顶黄罗帐正听信呢。前方的战报像流星一样，一会儿一报，一会儿一报，他都知道。听说武云昭大获全胜而归，熊阔海活捉杨林，程咬金非常高兴。各位王兄玉弟，为了祝贺胜利，咱们接一接吧。大家站起身来，接到帐外。三位先锋官交令，老程大喜，命军政司给他们立下首功，然后升坐金顶黄罗帐。老程把桌子一拍：“来，老匹夫杨林给我推上来， 众人是连拖带推呀、啊，把杨林推进大帐。老杨林从来没让人家抓过俘虏，这还是有生以来的头一次。他这才尝到什么叫阶下囚。他往两旁一看，坐着十八个人，甭问，这就是十八路反王了。大多数他都认得。他一看济南王唐弼，唐弼在这也造了反了。再看看张成金，再看看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总而言之，大多数都是熟人。杨凌心说：“这多好，都是隋朝的臣子，如今都反对隋朝了。哎，事到如今呢，还有何说呀？”他把眼一闭，在这等死。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瞪着眼睛，把桌子拍得啪啪山响。杨林，你少装熊，见着本盟主言和不跪。两旁也喊跪下跪下，杨林能跪吗？可是架不住人家人多呀，拳打脚踢，有人过来在杨林的腿肚子上咚咚两脚，磕膝盖一打弯，裤筒跪下了。到了这阵儿，龙得盘着，虎得卧着，说我脾气可暴了，你先别暴。说我可不听邪了，你不听也不行。人在撮言下，怎敢不低头啊？杨林跪下了。程咬金一阵冷笑，我说老匹夫，你这脸皮有多厚啊？当初在山东咱们就打过交道。从我老程劫黄冈那天开始，咱俩就结了仇了。你瞅把你凶的，哎呦，今天派兵，明天遣将，势必把我们置于死地而后快。你没想到我有今天吧？卖耙子的掌柜的当了混世魔王。这说明什么呢？你们隋朝所作所为不得人心呢。老家伙，你就是杨广的走狗，你就是他的帮凶和爪牙，今天把你杀了是罪有应得。来啊，把杨林拖出去乱刃分尸，然后把脑袋砍下来示众。扎啥？刀斧手往上一闯，把杨林推出去了。老杨林心里一翻个，哎，没想到我得了这么个结果啊。刚推到帐外，程咬金的身旁有人站起来了：“盟主且慢，刀下留人。”十八路王子满营众将就是一愣：“这谁？”甩脸一看，说话者非是旁人，正是十八国联军统帅秦叔宝。方才秦琼在旁边坐着，看见杨林，秦琼这心呢翻了好几个个。那么秦琼毕竟是个忠厚人，想起杨林当年对自己那些好处，有点下不了手啊。能看着杨林掉脑袋吗？因此斗胆喊了一声。程咬金心里挺不痛快，把脸往下一沉：“二哥，您要干什么？莫非您还给他求情吗？”“臣不敢求情，不过有几句话要讲说在当面。”“二哥，请吧。”秦琼说：“各位啊，大家都知道，杨林虽然是杨广的叔叔，虽然是我们的冤家对头，但是在大隋朝来说，仍不失为是正人君子。他不像隋朝那些贪官污吏呀。恳请各位手下超生，能饶他不死。因为杨林对我实在是不错，我不忘前情。把他杀了，我觉着于心不忍。 这可是私情啊，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但是我还不能不讲。请各位能赏给我一个面子，我秦琼至死不忘大恩。那时齐鲁王子都没表态，都看盟主的。要平常呢，秦琼说话程咬金是言听计从，唯独今天老程犯了劲儿了，他把大蓝脑袋一晃，二哥，可不是兄弟不赏给你面子，这个杨林饶不得，非杀不可。二哥你想到没，这个老东西是一条狼啊，你觉着你把他放了能感动他，感动不过来，翻回头来他还得咬人。过去的教训您可不能忘记呀、啊！再这一说了，杨林是咱们十八国共同的仇人，能因为他对你一个人好就把他放了吗？这不是因私废公吗？二哥，兄弟对不起你，可绝不是驳你的面子，这件事情是绝对不行。秦琼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挨了个烧鸡大窝脖，觉着脸上有点过意不去呀、啊、但话一出口不能往回收了。秦琼是再三哀求，最后把鱼塔尾一分，秦琼跪在程咬金面前，魔王千岁，我就求您这一次，看在秦某的份上，把他饶了吧，下不为例，如其不然，我给您跪下了。秦琼这一磕头不要紧，程咬金受不了了，哎呦我的二哥，二哥呀，哎呦呀，二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真没办法，您这人呢太忠厚了，好吧，看在二哥的份上，就让他捡个便宜，不过咱可说清楚，下不为例，再有这么一回我们是非杀他不可。我各位王兄玉弟，大家的意思怎么样？那众人都听程咬金的，他一听不杀杨林了，所以大家也同意。就这样，程咬金让秦琼站在一旁，吩咐把杨林推回来。杨林认为准死无疑呀、啊，但是没想到没掉脑袋又被推回来了。秦琼过去亲自把绑绳给他解开。杨林正在吃惊发愣的时候，程咬金说话了：“哎，老杨林，你知道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杀你？看见没，我二哥给你苦苦求情啊，就为了救你不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哥哥给兄弟跪了一下，还，哎，我这才把你饶了。不过杨林，你可听透了，如果你是不死心，那咱就再试试，要再有这么一回，我就把你乱刃分尸。来啊，把东西给他，放他下四平山。”杨林回过头来看看秦琼，老头子眼泪掉下来了。秦琼一直把他送到四平山的山口。王家千岁，你应该吸收教训呐、啊，赶紧解甲归田吧，如其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杨林心里说话：秦琼啊，我真得谢谢你，不过咱俩的交情是咱俩，我跟程咬金和那些人绝对完不了。你们不是把我给放了吗？我马上重整旗鼓，再打四平山。
1: 매년800만 톤의 쓰레기가 버려지고바다에 쌓여가고 있습니다. 83억 톤의 플라스틱 생산량 중 9% 만이 재활용되고 있습니다. 우리가 자주 쓰는 비닐봉지는 20년이 흘러야 자연 분해되고 플라스틱 빨대를 분해하는 데는 200년이 걸린다고 합니다. 일회용 컵 대신 나만의 컵만 사용해도 플라스틱 오염을 줄일 수 있습니다. 환경보호는 작은 실천에서 시작됩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진중恩放杨林 一直把他送出四平山的东山口外，临分手的时候，秦琼一抱拳，王驾千岁，这些教训您千万要吸收啊，最好及早退归林下，不要再给昏君杨广卖命了。 愿王驾好自为之，再会了。话不多，语重情长啊。可是老杨林呢，点点头，没表态。杨林的心跟秦琼想的可不一样，心中暗想：只要你放我回去。 这件事情是绝完不了，我非要报复不可。安下秦琼，咱且不说，单说老杨林，回到龙舟上来见杨广，他也没隐瞒，把怎样打的败仗，怎样被抓的，又如何被放回来的，前后经过讲述了一遍。
2: 那杨广什么也没说，但是老贼宇文化及这回可抓住了把柄了，赶紧出班跪倒：“万岁万万岁，臣有一事不明，要请教老王爷。”先清有话说吧。宇文化及站起来，把胸脯一撇。
1: 质问靠山王，王家千岁，我不明白，这十八国的盟军，全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对我大隋恨之入骨，抓着我们的人是定斩不饶啊！他为什么没杀你，把你给放了呢？ 据你所说，是秦琼给你求的情，秦琼把你送出四平山，那么秦琼跟你究竟是个什么关系？有道是无利不起早啊，你们俩有什么暗约吧？不然的话，你是回不来的，请王驾千岁。 把这件事情当着主公要讲述明白。您听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对杨林产生怀疑了。言下之意，你跟十八国的联军是不是定了什么条约了？你打算要出卖隋朝的江山社稷，这样他们才把你放回来的。 宇文化及这话刚出口，就激怒了靠山王。杨林心说：“这个老东西，隋朝倒霉就倒在你们父子身上了。今天害这个，明天害那个，害来害去，居然害到我的头上了。本来杨林就憋着一肚子火，无处发泄。” 听完宇文化及的话，老头子实在压不住了，啊，捧一把，把宇文化及的袍服给抓住了。<笑>你问的对，我确实跟瓦岗寨十八国的响马达成协议，要要你的脑袋。 老头子也豁出去了，把巴掌抡起来，乒啪啪啪，左右开弓，把宇文化及的纱帽也揍扁了，袍子也撕碎了，把这张脸打得跟胖头鱼似的，顺着鼻子跟嘴角往下淌血。 文武在两旁看着全都傻眼了，谁也不敢过来拦着。这杨广在上面坐着一看，心中暗想，宇文化及呀，你自己找倒霉。你动本参别人情，你怎么能参我的王叔啊？你听你说那话什么意思？我们是叔侄，我的江山就是他的江山，一笔写不出俩洋字来。别人能出卖我，我叔叔能出卖我吗？你怀疑旁人行，你怎么能怀疑他呢？该，该，打就打吧，我也不拦着。你看杨广也没表态，假装没看见。这回这宇文化及可吃了亏了，最后叫杨林给揍的直小狗叫啊。杨广一看差不多了，再不说话王叔就得把他打死。杨广这才站起来，王叔住手，叔父住手，别打了。杨林一看也差不多了，这才住手。老贼趴地上都起不来了，出来哼哼就是喘了好半天，这才跪倒在地，陛下给臣做主啊，打死我了。啊，都宇文化及，你竟敢以小反上，怀疑王叔，不打你打谁？念在你数年陪王伴驾有功，朕不怪罪就是便宜，退在一旁。哎，臣谢主隆恩。杨广这么处理就对了，不然的话激怒靠山王啊，他也背不住挨顿揍。杨林这在旁边坐下，单说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他爹挨揍的时候他也在场。宇文成都一看太不像话了，第一他埋怨他爹，你不应该这么质问靠山王，你忘记君臣有别。那靠山王杨林那敢比一国的太上皇啊，你指着人家鼻子这么问，你不找倒霉吗？所以杨林打他爹的时候他没言语，他也不便过来阻拦。后来一看打得太严重了，他心里很不痛快，埋怨皇上怎么不拦着。一直这件事情过去了，宇文成都是火壮顶梁啊，但是他不敢碰靠山王杨林，他呀就恨上四平山十八国联军了，心说祸打跟头起，要没有你们哪能出现这种事儿呢。同时他也恨透了秦琼，不该把杨林放回来，就应当把他杀了。宇文成都想罢多时，近前施礼，陛下，臣请令出战。成都啊，非你莫属，看来贼势猖狂，非你不可了。愿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下去吧。多谢陛下。天宝将军宇文成都点兵三万，在四平山下列队，口口声声让秦琼出来受死。早有探马兰奇报告混世魔王程咬金，老程一听天宝大将出战就是一惊啊，马上召集各路的王子开了个碰头会。各位王兄玉帝，听见没听见，宇文成都亲自出马了，他可是大隋朝的擎天博玉柱啊，要把他给扳倒了，捉拿杨广不成问题。要胜不了宇文成都，还够咱们受的呢。大家有何良策？ 众人异口同声，那宇文成都也不是三头六臂，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事到如今也决一死战了，就得打呗。程咬金点头，马上命人拿着红旗知会先锋营，让十八国的都先锋吴云昭对付宇文成都。吴云昭接旨之后，马上点兵亮队，就在运河边四平山脚下排下战场。南阳侯吴云昭双脚点蹬，马往前蹄，一看正是宇文成都，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把南阳侯吴云昭恨得嘎吱嘎吱直咬牙呀。因为这个书啊，咱没从最前边开，这老武家跟宇文家仇深似海，吴云昭的父亲中正太师吴建章，那是老主隋文帝杨坚驾前的宠臣，老头子非常忠厚，非常正直，两袖清风，明镜高悬。大隋朝之所以得天下，与老武家是分不开的，在征战的年月立下十大汗马的功劳，所以杨坚称帝后加封他为中正太师，为文官之首，就这样受到宇文化及父子的妒忌，千方百计要陷害老武家。但是你老头一步俩脚印走得正，行得专，正大光明，他们无从下手。后来老主隋文帝杨坚死了，新君杨广继位，杨广是六短之君，净做不是人的事儿。中正太师吴建章有一段骂殿的书，赶奔八宝金殿质问杨广。后来呀、杨广大怒，决定处死吴建章。宇文化及父子利用这个机会狠狠地参了老武家一本，说老武家早有不臣之心，以臣反君大逆不道啊，他仗凭着过去有点功劳，竟敢当着满朝文武的面骂皇上，这还了得，从古至今实属罕见，处死太轻了，应当灭族。杨广听了，马上准奏，降下一道圣旨，把老五家仆人仆妇婆子老妈家奴院工男女老少三亲六故五百多口全都斩尽杀绝。当时呢，吴云昭还年轻，官拜南阳关的总兵，远离京城。为了杀死吴云昭，天宝将宇文成都率精兵20万血洗南阳啊，把吴云昭一家人全都给杀了，就剩下他光身一人，这才闯出围，保住了自己这条性命。一直到了今天，要提起宇文父子来，那吴云昭恨的没法再恨了。今天仇人这一见面能完得了吗？吴云昭想起往事，真是血贯同人呐！催马摇。

0: 枪就过来了。宇文成都，咱俩的账该了结了。而小草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是连续猛攻。宇文成都能不记得这些事儿吗？过去的事如在眼前呢，他也恨不能把武云昭给扎死，真正做到剪草除根。因此并不答话，晃动凤翅鎏金镋跟他站在一处。咱们不止一次说过，本书有十三节，就是十三条好汉，宇文成都名列第二，南阳侯武云昭名列第六，他怎么能是宇文成都的对手呢？刚打到二十个回合，南阳侯就招架不住了。正在这时，紫面天王熊阔海嗷一嗓子晃大棍就上来了。先锋官不必担惊，某来帮忙。接棍接棍接棍，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双战宇文成都。因为熊阔海领教过宇文成都的本领啊，前文书咱说过，七煞反长安，熊阔海在京城卖弓，弓被宇文成都给拉折了，两个人曾经交过手。他知道宇文成都一个人两个人是打不过他的，故此他帮着武云昭两个人打一个，就这样战不倒宇文成都。武天锡在后头一看，不行，我别看热闹了，马往前蹄，晃动掌中短把凤翅鎏金镋也加入战团，来个三战天宝将。可这四个人就站在一块儿了，跟走马灯相似的滴溜溜乱转呢。您看这多好，第二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这几位好汉厮杀在一起，一百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就这三个人也战不倒宇文成都。相反，兵刃碰到凤翅鎏金镋就得撒手，好在仨人有捡兵器的时候，不然呢就得死在天宝将的堂下呀。这场大战足打了有一个时辰呢，探马兰奇飞报混世魔王
1: 程咬金大惊，老程一想，这怎么办？
0: 这宇文成都也太厉害了，要把这三个人给战败了，看这意思啊，我们十八国的盟军里边没有能打得过宇文成都的。正在这时，有人向程咬金禀报，十八国的都梁官银锤太保裴元庆押粮运草回来了，让他进来。裴元庆正盔斗甲走进金顶黄罗帐，见魔王和军师交令，原来这十八国的吃喝粮草都他负责，现在都押运齐了。徐茂公把令收回，吩咐一声，裴元庆你够累的了，下面休息去吧。军师、魔王、各位王爷，是方才我听军兵言说，东山口外正在厮杀，动手的人是天宝将宇文成都，听说战事对咱们很不利啊，因此在下不才，愿请令出战。程咬金听，对，还得我这小舅子，方才我怎么把他忘了呢？但是没等他说话，军师徐茂公说话了，元庆啊，不必了，你远路而回十分疲劳，就是出战也不利，再者说我们有千员大将，何必非得用你呢？下面休息去吧。

0: 以为我裴元庆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不成？有那么一点。别看你的双锤厉害，分跟谁比？要跟天宝将军比在一处，你要逊色三分呢。徐军师，你这不是开玩笑吧？徐茂公把脸往前一沉，军中无戏言，怎么能是开玩笑呢？裴元庆就急了，军师，咱这么办行不行？我愿立军令状，两军阵前，如果我要打了胜仗，你怎么办？打了败仗，我愿意掉脑袋。您看怎么样？程咬金一看，这两个人都急了。军师，要不你就叫他试试？我觉着我这小舅子不含糊。
1: 好，
0: 既然魔王千岁有旨，臣遵命就是。裴三公子，咱别把话说得太绝了。你真有把握胜于文成都吗？有，太有了。要真打了败仗，我可要你的脑袋呀。现在你就给我立军令状吧。
2: 好嘞。
0: 这裴元庆一点都不含糊，提笔在手，把军令状写好了。徐茂公把军令状收藏好了，笑着跟裴元庆说：裴三公子，但愿你一战成功，名扬天下。我可以派你出战宇文成都，但是有个条件。军师，您说吧。我叫你什么时候出阵，你什么时候出阵。我不准你出阵，就不行你私自出阵。我这话你懂吗？
2: 我懂。
0: 那好，违令则杀，你要牢牢地记住。裴元庆听令，在。我命你出战宇文成都，带着3000精骑，在东山口候命。
2: 得令。
0: 就见裴元庆正盔斗甲，提锤上马，领着3000铁骑到了东山口。这山口是个山坡啊，居高临下，往水边看得非常清楚。一看呢，四个人打得难解难分，就搅在一处。裴元庆恨不能长翅膀飞得近前去战宇文成都，但是军师说得明白，没有他的话不能随便出阵。正在这时，徐茂公陪着18国的国王全都登上山头，亲自观战呢。一看这天宝将宇文成都太厉害了，人像猛虎，马像蛟龙啊，力敌三将是越战越勇。徐茂公吩咐一声：“来啊，擂鼓，给3位先锋助威！”
2: 扎实擂鼓，咕噜噜噜噜噜。3位先锋旗开得上马到成功啊！
0: 鼓声一响，军威大振呐！南阳侯武云昭他们全听见了，偷眼一看，18路王子都在山头上观战呢。武云昭这脸就红了，可惜心有力不足，战不倒天宝将，把鼓敲漏了，白扯。杨广那面呢，也降下圣旨，给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擂鼓助战。刹那间，鼓声如雷，惊天动地。宇文成都是倍加勇猛。就这样，又打了80多个回合呀。裴元庆提着锤在这等着，心说话怎么回事？军师怎么还不叫我出阵呢？卖不了的书该把我戳这儿了，哎呦，把他急得直冒汗呢，在宝马良驹上就坐不住了。

一会儿一晃，一会儿一晃，急得额角之上渗出冷汗。就在这时，吴云昭三个人实在有点招架不住了，是拨马便走。他们三个人往后这一退，袁成都是乘势追杀。尔等哪里走？他就追上来了。可是三位先锋官败回本队之后，十八国的联军好像风卷残云一样撤进东山口，隋军兜着屁股就冲上来了。宇文成都一马当先跑到最前边，他是由打这下边往坡上跑，当然比较吃力了。就在这个时候，徐茂公一看差不多了，吩咐一声：“裴元庆，还不出战！”裴三公子就盼这一手，听完之后这个高兴啊，遵令！就好像离弦之箭，由打山坡上就冲起来了，眨眼之间就到了宇文成都的面前。宇文成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银锤太保把一对八棱梅花亮银锤就举过头顶。裴元庆啊，憋足了劲儿了，使了十二成的劲儿，流星赶月奔宇文成都便砸。人力马力锤力是三力加工，把宇文成都吓得魂不附体呀、啊！哎呀，仓促之间赶紧横躺招架，结果三节反打第二节。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교통신호등은우리모두의안전을담보하는중요한시설입니다。잠깐의서두름이큰사고로이어집니다。신호등을지키는것，보행자보호선을지키는것，이런작은행동들이교통흐름을원활하고생명안전을보장해줍니다。교통법규를준수하고모두가안전한도로를만들어갑시다。